0: 是跟这个剧里面的这个歌曲是有关系的啊，提示已经很明显了。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呢也会混淆，为什么呢？你像比如说第一个剧吧，刚有朋友说，哎，这个很简单是吧？这是这个古天乐早年间呢、啊、饰演的非常棒的一个角色。但是第三张图片这个男演员，我刚刷到啊，有很多的朋友在早安奶茶帖子里面留言说这是京华烟云。
1: 嗯，
0: 哦。这个角色我忘了叫演的叫什么了。
1: 哦，因为都是陈坤哈、
0: 所以你看，因为他差不多都是这样的角色，
1: 哎，对，
0: 差不多都是那个年代，差不多都是这个妆造，所以很多人就会混淆、啊。
1: 来吧，我们也看看大家的答题啊。很多朋友都说第一题毫无疑问，这是小时候的白月光，太帅了。说第三题呢，是肯定看过这部剧，说记得这部剧的名字《金粉世家》。而且昨天我们也猜了，我们昨天猜的是《金粉世家》里面刘亦菲饰演的那个配角的名字，对吧？我们猜的是那个。然后呢，很多朋友说知道这部剧，然后呢，昨天也听到了主题曲，但是就想不起来陈坤在里边饰演的这个男主是叫什么名字来着。
0: 哎，
1: 甚至有朋友把旁边的人都猜到了，什么女主叫冷清秋，是董洁演的，就是想不起来男主的名字啊。
0: 嗯，看这个《金粉世家》，然后呢，《京华烟云》，还有朋友说呢，哎，我知道，我知道，第三部剧《像雾像雨又像风》。昨天就有朋友答这个，
1: 是比较容易混淆啊，
0: 对，
1: 风格也类似。
0: 对，还有人说，哎呦，这个。我看到这个图片之后，我脑子一直在宕机当中啊，我在持续宕机。三个当中，我顶多只能打对一个，就是第一个，我觉得已经很不容易了。他说，哎，我的手机这个月早早的缴了费了呀，不欠费啊。
1: 嗯，
0: 为什么麦老师一直没给我打过电话呢？
1: 倒不是打不通，可能是没打您的呢，还啊。静候佳音吧，我们每天都会送奖，哎，没准每天您就中奖了啊。
0: 对。
1: 怎么样来参与抽奖？只要您坚持答题，只要。当您每天答题，您就拥有抽奖资格了，您就直接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参与互动答题吧。一边答题，我们一边刷新一下八点钟的资讯来了，
0: 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为了全面有效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确保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体系逻辑统一、规则协调，国务院决定对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0: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达到超过3200万人。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去年4月以来，我国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
0: 商务部发布公告，从今天起，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继续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5年。
1: 我们再来关注昨天的财政部和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了8000万元的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3省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昨天国家防总等3部门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调拨中央抗旱物资，支持做好抗旱减灾工作。
1: 交通方面的具体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三峡。交通运输部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的消息，截止到昨天呢，三峡枢纽2026年的通过量达到了1亿吨。
0: 西安到安康的高速铁路昨天启动试运行，西康高铁通车之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1: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从广东深圳启航，那这也是爱达魔都号首次在大湾区运营国际邮轮航线。
0: 关注案件，近日中泰警方联合侦破一起专门针对中国公民的重大跨国信用卡盗刷案，分别抓获4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和5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
1: 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3号签署了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出口无人机以及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从价关税。
0: 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登上南千岛群岛，并在其中一个岛上视察了一家水产品加工厂。据了解，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
1: 最新的报告显示，今年的4月6号到8月2号，德国呢是约有1.25万人因为高温而死。

0: 这一数字超过了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1: 当地时间12号，西班牙、冰岛等地迎来了全日食，法国、英国、德国、克罗地亚等地则出现了日偏食。
0: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比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该赛事呢，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的数量呢也是翻了2番。
1: 再来看2026全国田径锦标赛女子100米决赛昨天进行，17岁小将陈洁瑜以11秒08的成绩夺得了冠军，同时刷新了该项目的亚洲 U20 纪录。
0: 再来关注一下暑期档的电影票房啊，根据网络数据的显示，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92亿元，连续34天单日票房都过亿。今年年度电影总票房呢，也已经突破了249亿元。
1: 早上的8:08送上早安心语，今天跟您分享，温柔是有力量的选择。一个人之所以温柔，大概是他在经历了困难之后，决定让身边的人不再经历这样的时刻。所以温柔不一定是天生的禀赋，而是在越过挑战之后，依然对生活、对世界充满热忱的能力。愿你拥有温柔，也能够成为温柔本身。

0: 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冰袖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3: 嗯，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3: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5: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2: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5: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6: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7: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01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8: 各位早，我是麦迪。
7: 今天早上我们的早安奶茶跟大家猜到的依然是80后90后我们小时候在暑假的时候喜欢看的那些经典电视剧里面的三位主角。
8: 对
7: 啊，今天猜的是主角，很多朋友就轻敌了啊，说主角有什么难度啊，我点进来我今天必须要答答题，这肯定都认识啊，是吧？
8: 嗯，
7: 哎，结果点进来你看这第一个认识，第二个想不起来了，第三个
8: 弄混了，
7: 看过叫什么来着？
8: 啊，他这剧里面叫什么名字来着？他大名我知道，但是他这剧里面叫什么名儿、
7: 嗯？
8: 时隔多年，我还真还记不清了啊。
7: 哎、
8: 欢迎大家呢，可以今天主角登场，来猜猜主角当年的演的这些剧，他们的剧中的人物的名称，包括这些剧的名，您还都还记得吗？
7: 嗯，
8: 通过一张剧照啊，咱们来去甄别一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可以继续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就可以进入到留言帖。只要留言呢，依旧今天有机会成为幸运听众，获得我们的奖品是黄金小马一个。
7: 嗯，

手机尾号0837啊，这位朋友说到了一个细节，他说我都记得第三张剧照是什么情景下的，他的老师然后打伤了一个什么人，又向女主道歉啊，还被浇了一盆冷水浇在头上 啊，说大概是第22集和第23集。这属于十级考古学者啊，真是认真研读过剧情的。还有手机尾号5117这位朋友说，我知道这三部吗？第一章《神雕侠侣》里的神，第二个《家有仙妻》里的妻，第三个《金粉世家》里的金。你也不能说他答的不对。请各位来猜一猜吧，三位主角，你看这位朋友是一个叫什么，一个也想不起来了啊，您能想起来几个呢？三个主角的名字，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看到今天题目评论区留言就直接进入到抽奖池，每天送出一匹黄金小马。大家一边答题，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身边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请接收。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数据，今年前七月京津冀地区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5.6%，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再来关注和校服有关的一件事儿啊，孩子们穿的校服，河北省的校服呢将要实行一市一款啊，一个城市一个款式。石家庄市教育局近日发了公告，公开征集石家庄市中小学生的校服款式设计方案。那全省其他地市也都在同步征集当中，也期待看到带有各城市特色的一些校服哈。
0: 唐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呢，将会通过支付宝平台发放2026年唐山市文旅消费券50万元。今天上午的10点正式启动，这样会一直持续到10月31号，所有去到唐山游客以及本市的这个居民都能够参与，领完即止。
1: 近日，邢台市在萍乡县成功试点的基础上，面向全市推广免身即享的新政。新政聚焦于高龄津贴和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两项基金。那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啊，是无需提交任何材料，无需跑腿，补贴资金会直接发放到个人的社保卡账户。
0: 今天呢是8月14号，头伏、二伏、三伏，今天是三伏的第一天，而张家口已经开始要准备这个进行这个热业务的办理。张家口城市热力集团有限公司近日全面启动了2026至2027采暖季采暖费收取以及办理暂停用热的相关业务了。
1: 交通方面，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昨天全部完成，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到山西省的新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0: 石家庄潭固东街南二环辅路至苍玉路宋村城中村改造配套基础设施施工定于明天晚上11点开工，工期呢是2个月，施工路段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
1: 石家庄交管部门近日对红旗大街新石中路、红旗大街新石北路和红旗大街工农路三处重点路口的信号灯它的配时啊，开展了精细化的优化调整，让道路通行更顺畅更安全。
0: 石家庄市建设大街与民生路西南角公交站台今天起呢维修施工，届时公交66路、70路北国商城站为临时由建设大街西侧迁至民生路的南侧。
1: 再来关注河北这些地方已经入秋了，截止到8月12号，张家口大部和承德中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等区域内的部分地区已经率先迈入到了气象意义上的秋季，省内其他大部分地区啊，目前仍然是处于夏季的。
0: 现在正处于夏秋换季的时候啊，大家的皮肤也会备受干扰。那么在昨天我们的七夕特别直播当中呢，很多朋友呢都下单种草了一款海蓝之谜的这个乳液气垫的一个套装。在这个换季的时候呢，一是能够滋养皮肤、修护皮肤，第二呢也可以帮我们去上妆的时候啊，尤其是上底妆的时候，能够非常非常的方便，很贴合，护肤底妆一套搞定。昨天卖爆了，今天呢我们再来给大家再来推荐一下贵妇级的护肤底妆，是来自于海蓝之谜的精粹乳，搭配上他们家那个鎏金气垫这样的一个墨绿色的非常非常漂亮的精致的上档次的这样的一个礼盒。七夕你买来送给自己，或者说你买来送人是吧，送给爱人，送给女朋友都很合适，有面子。然后呢它这个价格呢先来说一下，原价这一套得1000多块钱，今天我们七夕折后价格到手最终啊价格只要538.23元，500多就可以到手海蓝之谜这一套了，代理盒代理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可以先来回复

0: 给力啊，先来去下单。
1: 是的，给大家搭配的这两个东西也都很实用啊，一个是精粹乳，一个是气垫啊，一个基础护肤，一个彩妆。你有这两个，早上洗完脸这两个一涂你就出门了。然后它这个精粹乳的核心成分呢，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很多敏感肌皮肤容易泛红的朋友会非常喜欢它，因为它肤感啊，你涂上去是凉凉润润的，乳液特别的轻薄，吸收速度也很快，然后里面加了胶原胜肽这些养护成分，坚持用能够感觉到皮肤粗糙干纹的状态会缓和不少。
0: 对，
1: 然后你每次涂上一层，你感觉你肌肤的这个底子啊就滋润到位了，后续你再上气垫粉底都不会卡粉。然后你上它这气垫呢，它是一盒双芯啊，等于买了俩气垫，那个粉膏的质地像生日蛋糕上面的那层动物奶油一样，就是特别的软糯啊，你拍在脸上很贴皮肤，妆面就是柔和的那种缎面感，不会假白厚重，里面同样加了修护精粹，你带妆的同时也能给皮肤进行养护，涂上一天到晚上整体的妆面都是干净透亮的，挺持妆的，而且自带 SPF20 的防晒，哎，你这还能少糊一层防晒霜啊，还能精简护肤了。
0: 是的，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直接来回复给力就行了，因为今天这一套呢是在昨天卖爆的，我们有加的库存，最终到手价格1000多的东西，现在到手啊，七夕折上折之后只要538.23元，然后呢，您下单之后再加赠您礼盒礼袋啊，然后你要知道单买精粹乳的话，海蓝之谜这个就要原价上千了，所以这一套呢是既体面又有诚意，很有送礼的仪式感，您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另外昨天一个爆款呢，就是大家在这个现在啊，这个夏天也好秋天也好，喜欢喷的一个香水，来自于香奈儿的粉邂逅柔情香水，昨天卖的特别好，它也是一个小礼盒，香奈儿嘛，法国香水大牌，这个包装特别的高级，浪漫本命香啊，颜值很高，它那个粉邂逅呢是一个那个圆圆的瓶身，很透亮，然后呢在光下一照不灵不灵的，同时里面还有那个淡粉色的那个香叶，看着很高级，味道是那种花果香，尾调有雪松的沉稳感，绝对属于是低调高级的那种浪漫，而且今天是正装100毫升，你可以用很久很久都没有问题，原价是1000块钱左右，这个粉邂逅很经典的一个香水，七夕我们折后折我们的这个特价之后，最终到手这一瓶只需要230.23元啊，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那么进入到乐商城，各位全场好物今天都是七夕折，满777再减77。提示各位啊，我们七夕的这个活动呢也快结束了，活动结束之后呢，我们的老规矩就是很多的商品即将恢复我们日常的原价了，所以想要划算入手的赶紧来下单，下周就是七夕佳节了，咱提前准备上。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我们继续欢迎各位来回复给力下单您自己的浪漫七夕心仪好物。
1: 来听到高慧君、张学友，你最珍贵。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0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6: 各位早，我是麦迪。
5: 早上的时间啊，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关于年轻人的消费。首先我们来看一组有意思的数据，说到今年上半年啊，在一个城市海南这边的万宁接待了游客超过634万人次，而其中呢约70%是年轻人，这没有什么意外的，但是约70%在这儿都参与了体育运动啊，这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6: 是过去呢，说年轻人去海岛度假，通常有一套标准动作，那就是看海、拍照片、逛景点、住酒店，是吧？怎么轻松怎么来。但是啊，万宁不太一样，去万宁上体校，这个话题热度很高，这也是2026年夏天最火的所谓的运动度假方式。这不是真的去学校读书，而是一群年轻人真的跑到海南万宁，他们呢会在海边过上一种每天训练、挥汗如雨、社交放松这样的集体生活，自嘲为哎我在万宁上体校啊。这个梗最初模仿的是重生我在巴厘岛上体校，后来呢在社交媒体上就发酵成了现在年轻人的一个这种现象级的标签。
5: 当然万宁能火跟它的自然条件也分不开啊，109公里的海岸线，三大湾区，日月湾它那个浪特别大啊，适合冲浪。还有很多朋友说在这儿度假啊，它那个石梅湾啊也很安静啊，包括配套也很成熟，所以呢就成了天然的运动场了。说完年轻人在万宁上体校，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年轻人还干嘛呢？喜欢手洗一辆车，由商家提供洗车位和洗车工具，车主卷起袖子亲自上阵给爱车洗刷干净。这种自助洗车模式最近正在悄然兴起，尤其是在下班之后的晚上，不少自助洗车店那都得排队的，网友笑称这是年轻人的新式夜生活。
6: 其实早年间我和新华都已经开始进行这个自助洗车了。
5: 是的、
6: 其实这个自助洗车形式已经有好几年了。
5: 哎
6: 啊，然后有一次我还真的半夜11点多去排队，发现我说应该不会有人像我这么闲半夜11点多出来洗车吧，我发现我要排队，你知道吗？就是有很多人是在周末的时候或者晚上没事儿干的时候去自助洗车的。
5: 是的，
6: 很火。数据显示2023到2026年全国自助洗车网点数量年均增速35%，遍地开花的自助洗车房如同一阵风，吹进了很多年轻人的心。当健身卡换成了洗车卡，洗车也成为了年轻人打开解压的新天地。
5: 我觉得的确挺解压的，就是挺令人着迷的。因为你想吧，平时大家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你所有的付出其实大多都是长线付出，就是你可能你的付出很难立刻看到成果。但是洗车不一样，洗车这事儿是它有着极强的可视化的变化。你开进去的时候，这车满身 身都是脏泥，是吧？然后你铺上泡沫，然后拿清水一呲，干净了，漆面光光亮亮的，短时间内你就能完整见证它的蜕变，就是立马能看到变化。这个过程其实会促进身体快速分泌多巴胺，会抵消挫败感。心理学上啊，把这个叫做洁净重置效应，就是你清理脏东西，就像梳理你的心灵一样，是给情绪在洗澡。所以如果有的时候觉得压力大，如果有的时候觉得心情不好，哎，可以收拾收拾家务，或者去自己洗洗车。来听到花儿乐队《洗刷刷》。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5: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5: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10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7: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5: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7: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5: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7: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8: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2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早安各位，我是麦迪。
0: 早上的时间，早安奶茶有奖打卡，每天我们都给大家送出一匹黄金小马啊！怎么样来中奖，来参与抽奖呢？特别简单，您只要每天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四个字儿“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答题就行了。甭管您答对答错，答了几道，只要您留言了，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抽奖池了。
1: 今天呢，我们是猜的主角啊，以往我们猜的是电视剧的配角，今天三张图片三张剧照，猜的是这三部剧的主角，您来看看您认不认识他们，给一些提示吧，给正在还没有答题听广播的朋友。第一张普遍认为是最简单的啊。

0: 第一章只给一个提示，第一章这个男主角他的好朋友是一只雕，然后通过这个提示您大概知道他是谁，是一个武侠小说当中的著名人物。
1: 但你知道7285手机尾号这位朋友说
0: 咋了，
1: 我知道《射雕英雄传》里面的靖哥哥大家看武侠小说看太多都串台了啊，学太杂了。
0: 黄蓉在哪儿了？找黄蓉了是吧？
1: 我们今天这个也是这个武侠小说里边的啊。然后我们前两天猜过，相对来说跟他搭戏的一些女演员，今天猜到的是这位男演员啊，算是这个戏里边的男主，而且是90年代 TVB 的这个经典剧啊，金庸的这个经典的武侠剧。男主呢和里面。有一个女主，他们是千古绝恋啊，一直是被大家奉为是神仙眷侣嘛。
0: 姑姑啊，第二张图片这个剧啊，也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它是一个属于是喜剧，对吧？家庭喜剧那样的感觉。然后呢，它这个女主角也很有特点。这个女主角的名字，今天很多朋友说我认识她，我知道她，但是呢，叫不上来这个剧。剧中女主角的名字，但是她有一个特点什么呢？她有一个。玉手镯，这手镯非常厉害，
1: 对，是有超能力的，
0: 对，有了它，心想事成，
1: 所以这就是早年间的巴啦啦小魔仙啊，就是戴着那手镯是吧，心想事成。而且今天啊，我们这很多朋友说，哎呦，看到这个照片，然后听了你们的提示，我基本上能猜出来是哪部剧，但是因为年代久远啊，实在想不出来这女主在里边叫什么了。也的确，我刚才看了看这部剧。91年的，我的妈呀，都已经这么多年了，
0: 很早了。杜小杜说了，杜小杜说，广播里一听你们说今天是主角，那不手拿把掐的吗？结果一打开，哈哈哈哈，我一个也不认识。
1: 第三个应该也挺熟悉的吧？第三个，这演员你一看就认识，这不陈坤吗？是吧？这陈坤饰演的哪个角色呢？其实这也属于陈坤的一部代表作了。当时是一部民国爱情虐剧吧，这么一部电视剧，讲的就是一个豪门少爷和寒门女子的爱恨纠葛。然后陈坤在里面饰演的这个男主还是属于挺为爱痴狂的这么一个角色，
0: 还真是啊，挺疯狂的，也挺帅气的。陈坤他的经典角色之一啊，当时有朋友在留言的说，哎呦，当时我看了这个剧，我才知道还有这么帅的男人啊。
1: 主要是他当时告白啊，包括就是追求女孩的那些手段，让你觉得很浪漫。
0: 对，
1: 所以很多女生看完之后都觉得很被种草啊。然后大家呢也可以来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三道题，挑战一下。尤其有一些已经是30多年前的老剧了哈。您是否还能想起来这个主角是谁来着？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就能看图。在页面评论区您直接留言答题，大家也能看到。别人的答案啊，我们一直是开卷考试，你看完之后你可以再答题，直接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有机会接到麦迪的神秘来电，中得黄金小马。
0: 恭喜您中奖了，先生。
2: 谢谢谢谢，太好了，麦迪，谢谢啊。
0: 您是保定的朋友？
2: 对对，我是保定的，我姓侯。因为前面那个我也参与过几次，然后这次那个看那个武侠的也挺有感觉的，也参与了一期，那一期是那个三个那个武侠人物的那个，正好也。

0: 也都常看。
1: 在别的平台中过奖吗？
0: 还真没有，这是头一次。我就等着麦迪或者是其他的老师给大来电话的，因为咱听咱音乐广播时间也挺长了。你像之前的新华呀、文章啊，也都是一直听他们的这个。然后后来您加入，麦迪加入是吧？他都一直在听。
1: 黄金小马想送给谁？
0: 送给我媳妇儿吧，因为她也快过生日了。然后正好有这么个幸运的事儿，也让她一块儿我们也沾沾光。我们正好现在也是暑假，也是带着孩子，可能一块儿下周有一个就是出行去旅游玩一圈，
1: 在旅途当中来去纪念。
0: 对对对，咱们这个音乐广播这些节目都非常这个贴入这个大家伙儿喜欢听，特别是能够观众积极参与，然后我们也能有个相同的话题一块聊一聊，我觉得非常好。希望我这份幸运也能传递给其他的听众。

0: 刚才是一位保定的朋友啊，这是昨天接到了神秘来电，昨天中奖了，
1: 是很开心啊。然后呢，希望这份幸运继续来传递啊！大家不要灰心，有很多朋友说，哎，怎么麦迪还不给我打电话呀？我手机也没欠费呀。还有朋友说，我昨天接了一个电话，但是我好像漏接了，是不是麦迪的电话呢？
0: 大家现在不能看到手机号当中有0311的，就会觉得是不是？哎，石家庄电话是不是麦迪给我打电话了？
1: 啊，别着急，咱们都有。机会啊，因为很多朋友都是在自己觉得说，哎呀，算了吧，我就参与参与得了。这个时候，往往接到电话的概率是极高的。
0: 嗯，
1: 所以每个人都有份儿，都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欢迎各位继续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
0: 是的，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周华健、齐豫的《天下有情人》，也是今天我们三道题目当中第一题，这位男主所在的那部电视剧《神雕侠侣》的主题曲。

0: 这歌唱得特好啊，愿天下有情人都能够终成眷属，白头偕老。说到有情人，下周三就是七夕佳节了，您给您的有情人准备好了礼物和仪式感了吗？我觉得生活当中还是要偶尔有一些仪式感的，浪漫的仪式感也不需要很贵，比如说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乐商城七夕特惠专场，我有很多的好物，其实都很适合七夕的时候去准备一下。昨天是我们全天的七夕的直播，有很多的爆款，我们今天再来去返场一下，比如接下来要推荐的这一款海蓝之谜的乳液气垫套装，昨天卖爆了，七七折叠加优惠，平时你买一瓶海蓝之谜乳液的精华乳的那个价格都要1000多，但是今天这个礼盒带原包装，然后一个气垫加上一个乳液，这一套到手只需要最终是折后价538.23元就可以到手了。
1: 是的，
0: 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可以来回复给力，库存不多，有限啊，先到先得。
1: 哎，这里面有一瓶精粹乳，有一个气垫啊，就特别好，一个基础护肤，还有一个彩妆，这样早上用这2个，您就出门了。然后这个气垫特别好，是它那个一盒双芯的乳液呢，是它有神奇活性精粹那个成分的，它这乳液很多朋友会非常喜欢，尤其敏感肌皮肤容易泛红的，因为它涂在脸上就是凉凉润润的，很轻薄，吸收也特别快，里面还有胶原生态的养护成分，坚持用能感觉到皮肤的粗糙干纹的状态会缓和不少。哎，每次你化妆之前你涂上一层，你觉得皮肤的底子啊就是滋润到

0: 到位了哈、啊，然后后续你再上粉底上气垫就不会卡粉、
1: 嗯、
0: 然后它这气垫的话是一盒双芯，你等于是买了俩气垫啊，也很实惠。它那个质地呢就像奶油一样特别软糯，拍在脸上很贴皮肤，妆面是柔和的断光感，不会假面假白厚重，里面还加了修护精粹，哎，你带妆的时候也能同时养护肌肤，
1: 对，
0: 自带 SPF20 的防晒，就是你还能少涂一层防晒霜啊，能够精简护肤。原价呢这也得是1000多块钱了，今天我们打完折，七夕折上折，最终到手538.23元，还送礼盒礼袋，你自用你送人都很体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
1: 是的，七夕佳节到来呢，还有一个礼物送人是不会送错的，那就是香水，女生可以买来自用，男生也可以送给女生，绝对不会送错。为什么？因为它是香奈儿。您今天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昨天另外一个爆款香奈儿的粉邂逅香水。我们说粉邂逅给大家说平时卖挺贵的，我们找一小样嘛，便宜一点，但是一看这价格不用便宜了，今天100毫升粉邂逅的正装带礼盒带礼袋，高端奢侈，而且味道非常好闻，只要200多块钱。我看这价格230块钱2毛3，230块2毛3就能买到正装的粉邂逅了。主要主打就是花果香，精致经典，然后尾调有点雪松的味道，往下压一压，很好闻，很耐闻，然后很有气质。这样的一瓶香水呢，带礼盒带礼袋啊，您自用或者送人都很合适，有面子。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0: 是的，也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乐商城七夕的活动啊，好物全场77折，满777再减77，当然也提示您七夕特惠即将结束，活动结束之后很多东西就恢复原价了，所以大家想要划算入手的要赶紧下单咯。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来向你的另一半表达你的七夕爱意。
1: 嗯，
0: 今天我们的快乐出发就先到这儿，
1: 是稍后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那我们在傍晚的一路畅听与各位再会了，
0: 拜拜。

0: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0: 杨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给予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2: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0: 杨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3: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2: 具体该怎么领呢？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2: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3: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今年前七月，京津冀地区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创历史同期新高。河北校服将一式一款，石家庄市教育局近日发布公告，公开征集石家。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唐·王之涣。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忏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好奢。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如林外石。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

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

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峡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

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终有。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常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0: 像清秋。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

意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这些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黍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

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了。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

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的《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鹤之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杂江酒，高着挂卷长林手，下着飘转沉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近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鹏洲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是严禁任何机构以及个人在院内擅自开展研学以及讲解活动。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拟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共计158人，即日起到8月19号登录医院的招聘系统注册并且完成报名。2026年度职业药师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新闻记者职业资格考试报名工作已经开始，登录中国人事考试网进行网上报名。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动新一代的通信网建设，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升级与前沿技术创新。今年以来，5G 基站全面向 5GA 升级演进，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自身智能等新兴产业的连接需要。6G 也在加快技术部署。继收紧渠道补给之后，

0: 后呢，补贴之后，五粮液再度加码市场管控。五粮液近期向经销商通知，不得以低于每瓶800元的价格低价抛售第八代五粮液。在今天结束的 WTA 1000多伦多站的女双决赛当中，头号种子张帅、西尼亚科娃组合夺冠，这也是他们合作以来的第三冠。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是末伏的第一天，再有10天伏天就过去了。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的中南部、保定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局地会出现中到大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现在是周五的下午了，就用这首温拿乐队的沙啦啦啦来给好情绪加倍吧。这里是乐随心动，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你好啊，我是圆圆。也许你也是听着他们的歌长大的。温拿组合温拿乐队成立于1973年，如今成员们已经携手走过了半个世纪的时间，终于在大家都已经70多岁了之后，选择了用一场告别演出来作为结束。时间的流逝，积累的故事，早就已经变成了太多人最真实的人生了。就像是接下来周深的这首《浮光》里唱到的，你的眼眸装满了时间，你的身后用故事成篇。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

0: 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他，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2: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0: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2: 嗯，清爽不黏腻。
0: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2: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4: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4: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

五月天的《笑忘歌》，有太多人在五月天的歌曲里面怀念着青春，青春的魅力之一，还可以拥有足够的时间跟勇气去试错，即便是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结局，我们还可以有机会从头开始，所以一切都是充满着机会跟无限可能的样子。那其实后来发现，无论是什么样的年龄，无论走过什么样的人生路，每一步也都有他们的意义。就像是听了太多遍的老歌，后来再听也会有不同的感慨。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老狼的《流浪歌手的情人》。

0: 14:23，到了今天我们的好物推荐时间了。昨天的时候，河北音乐广播的七夕直播非常的火爆，很多听友用七夕折上折买到了心仪的礼物。那今天呢，给大家返场爆款的好物，我们来连线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呢，给大家来返场一下我们昨天七夕直播的一些爆款。首先给大家推荐到的是贵妇级的护肤底妆 CP 啊，一个组合，海蓝之谜的精粹乳搭配上海蓝之谜的鎏金气垫，护肤底妆一套搞定。赶上七夕的活动，它有一个77折的优惠，平时买这一套下来不到上千块钱可下不来，今天500多就能买到手，而且还有礼盒礼袋，你送人也特别好看。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了解一下，可以看到这款产品哈。海蓝之谜，首先来说它这个精粹乳，它的灵魂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很多敏感肌啊皮肤容易泛红的朋友都对它非常熟悉非常喜欢。它这个乳液啊就挤出来非常的轻盈，很轻薄，你涂在脸上的感觉是凉凉润润的，特别的舒服，吸收很快。它里面有胶原胜肽这些养护的成分，坚持用你会感觉到啊皮肤那种粗糙干纹的状态会缓和不少。就每次化妆之前你护肤的时候你就薄涂一层，你会觉得你的肌肤底子特别的水润，后续你在上粉底什么的都不容易卡粉。哎，基础护肤做完了之后呢，你就可以来涂它这个鎏金气垫了啊。这个鎏金气垫呢是一盒双芯的，相当于你买了一盒相当于买俩气垫。它这个气垫里边的那个粉膏的那个质地就是像奶油一样软软糯糯的丝滑的，拍在脸上很贴皮肤，妆面就是很柔和的那种缎面感，不会假白厚重，里面同样添加了修护精粹，就是你带妆的同时也能给皮肤带来养护，这样你涂上一天啊就到晚上整个妆面都是干净透亮的，持妆挺好的，自带 SPF20 的防晒，也就是说你短途出门你可以精简护肤，不用再涂一层防晒霜了，特别省事儿。单买精粹乳原价上千，气垫套装也得1300多，但是今天这一套啊就是海蓝之谜的一个精粹乳加上一盒双芯鎏金气垫，享受77折的折上折。最终呢我们到手价格只要538.23元啊，七夕的活动下单呢再送给大家礼盒礼袋，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一套自用或者送人，真的既体面又有诚意啊，很有仪式感。另外呢回复给力，七夕也少不了甜甜的味道。我们另外有一个直播的爆款，就是香奈儿的粉邂逅柔情香水，浪漫的本命香，颜

值很高，是圆球形的那个瓶身，搭配上淡粉色的那个液体啊，看着就很高级，很动人。那个味道是温柔的花果香，又干净又治愈，好像夏日晚风拂过果园一样。尾调还有雪松的温婉，越闻越有韵味啊，绝对属于低调高级的浪漫。原价一瓶是1010块，七夕折上折只要230块，2.3毛啊！大家进入到乐商城，全场好物七七折，满777再减77。提示您，我们七夕的活动即将结束了，那活动结束之后呢，很多商品就要恢复原价，所以想要划算入手的朋友要赶紧下单喽！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了解详情。好的，主持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乐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误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2: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2: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2: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3: 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周传雄为念念不忘学员写下的纪念之作，这首歌里有和歌迷双向奔赴的心意，有和音乐的全新约定，与歌迷再遇见，与舞台再遇见，与音乐再遇见，与更广阔的未来再遇见。特别推荐理由：念念不忘，所以终将再遇见。周传雄，再遇见。

14:37，这里是集合 NPC， 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周五的下午好，我是圆圆。今天是末伏的第一天了哈，进入到末伏还有10天就出伏了，然后夏天也就过去了。那现在在听到一些歌，你还会听到这首歌里面关于夏天的感受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梁静茹，这首儿歌听起来真的就挺夏天的哈，来得很急的雨，火红的夕阳，夏天的街角，还有仿佛被太阳吃掉的雪糕等等，那些曾经令我们轻易就能够感受到收获美好的东西，其实还是会出现在后来的每一个夏天里面。在夏末初秋的下午，也希望你了无心事，淡然快乐。

0: 冲
1: 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小时候，未来在我们的心里面是丰富又充满着无尽的希望的。我们想象着自己会去到什么样的远方，去做那些我们最喜欢的也最想要去做的事情。长大之后，我们曾经想象过的状态，你目前实现了多少？是80%-90%呢？还是50%-60%呢？或者其实跟小的时候全然不同，目前的自己也已经是最好的样子了。那继续今天的月随心动，我是圆圆，听到容祖儿的这首《小小》。

跟浩瀚的宇宙相比，跟无边的天空海洋相比，跟脚下广袤的土地相比，我们都显得太过于渺小了。但是对于我们自身呢，还有对于那些我们能够影响到的人们，我们的力量看似渺小，却也可以很强大。赵传的歌，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杨氏蓝黛五千套增量版，给予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杨氏蓝黛五千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3: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3: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0: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1: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3: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3: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3: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下午好，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北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岁那至世事间，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

燕燕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略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柱，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倒是天宫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倒是天宫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夜雨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足，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井沙，白浦在萧瑟之外，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嫌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1000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3000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0000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坚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

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阻链长去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如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号汽油每升分别下调0.18元、0.19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

0: 少花9元。
1: 河北省2026年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系统已经上线，符合救助情况的学生可登录河北省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管理信息系统申请，或向毕业学校申请。
0: 8月11号起，凡购买京张高铁八达岭长城站车票的旅客，凭本人购票凭证，是可以于乘车当日免费参观詹天佑纪念馆，无需提前预约。
1: 今天华为三款鸿蒙电脑新品正式开售，其中华为 MateBook Pro S 作为目前全球最轻的14英寸全金属鸿蒙电脑，该机型整机重量控制在798克，薄至11.9毫米，标准版起售价为7999元。
0: 那英巡回演唱会南京站今天上午的10:08正式开票，四个官方平台瞬间全部秒庆。
1: 一说到控糖，预防糖尿病，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少吃红肉。其实控糖的关键不是不吃肉，而是吃对肉。研究发现，每周吃够200克鱼肉虾肉，能让糖尿病的风险下降13%。
0: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唐山、秦皇岛是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凯丽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凯莉。
0: 17:03，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即时新闻客户端视频直播，各位可以手机打开即时新闻 APP， 即是河北的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啊。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视频直播间截屏给大家送奖。哎呦，感觉好像已经过去了2天了，从上次直播，前天也是咱们俩上节目，
1: 是
0: 昨天计时上没有直播。
1: 哎，昨天不是你们大橙子直播吗？
0: 对，但是没有跟麦凯伦组合抢流量吗？
1: 哎呦谢谢你啊，
0: 这不是迎面撞上
1: 了吗？这是好战友。
0: 所以这前天哪位中奖了来着，我忘了，你记得吗？
1: 我当然记得了，就是什么中了，就是抽两位嘛，一位是用户什么什么七什么二什么的，然后另外一位就是一个中文的名字。
0: 这叫记得呀？
1: 那起码我有线索吧。
0: 这叫线索。大家可以来在视频直播间给我们提示一下啊，我今天该回复什么了。
1: 永祥，
0: 蛋炒饭，
1: 你看二什么七什么吗？用户2232784。
0: 我们直接进来之后，大家可以刷蛋炒饭三个字，刷屏刷起来就可以了。今天马上来给大家抽奖啊！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昨天呢是我们的七夕专场的直播，
1: 是
0: 早晨是大橙子我和思达，傍晚呢是凯莉和麦迪、
1: 麦凯伦。
0: 昨天可能大家花点小钱儿，你会觉得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每天一小笔一小笔的钱花的不太在意，比如说9.9元啊、7.7元啊什么的，但是如果说积少成多之后到月底一算，其实是一笔不小的钱。
1: 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0: 对，
1: 说最近呢年轻人特别玄学的一个财务定律之一叫抠抠搜搜却花了很多钱，登上了热搜。然后很多网友就在共情说，哦，原来不止我一个人是这样啊，就是说很真实，说这个钱到底都花哪儿了呢？然后网友们呢就在社交平台上开始分享各种本来是抠抠搜搜花钱，但是却没想到花很多钱的一些心酸的历程。比如说1000多块钱的衣服不舍得买，但是9.9元包邮的小玩意儿买了一大堆，可能加起来也超过1000块钱了。
0: 对，
1: 还有不开空调吹一天风扇结果吹发烧了啊，住院花了1500。
0: 哎呦，
1: 还有说

0: 10多块钱的手机壳不舍得买的，结果屏幕摔碎了，花了好几百。还有说嫌20多的外卖贵，结果自己做一顿饭花了70多，还很难吃。
1: 所以这叫无效省钱，是吧？刚才你说的第一个，这个我深有感触，就是很多小东西，你觉得一个一个花不了多少钱，但买多了的话，真的是挺大一笔。尤其这个在什么时候表现得很明显？尤其你出去玩的时候啊，出去玩的时候，你这儿买个冰箱贴，那儿买个什么小纪念品，
0: 感觉其实
1: 买个什么小铃铛，对。你买的时候可能也就20来块钱30来块钱，
0: 回来一算账，怎么这次出去花了这么多钱？
1: 我前段时间有一次在昆明的时候，一家书店，那个书店呢是一种一家文创书店，就是做的特别漂亮，各种小东西做的又精致又有新意，
0: 价格感觉单价也不会太贵，
1: 单价也没有太贵，而且你看商家在这个制定价格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踩着你的那条线，
0: 对。
1: 他给你看着是39.9块，你看着30来块钱，对，哇哟，那你买几个？
0: 其实他也是小50了。
1: 对呀，你买几个39.9的东西，这一结账500-600块钱。哎呦，哎呀，这就是所以说这钱你花的时候，你一笔一笔的，就得小心点。
0: 是，
1: 要冰箱贴刺客，而且还有生活当中很多的一些无效省钱的方面吧。刚才给大家举了一些例子，大家还能想到哪些？包括我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经济学家给出了一个解释，首先就是心理账户，经典的一个演出实验就发现说，同样的10美元，只因为它归属的账户不同，被试的决策截然相反。
0: 比如说哈，在第一个情景当中，你丢了10美元的现金，这个不影响你花10美元去买门票，因为你的现金和你的娱乐是在你大脑里面是有两个账户的，它是分开的。
1: 是。
0: 再比如说情景 B， 你丢了价值10块钱的门票啊，再买一张的话，那相当于你这个属于娱乐的这个账户里面就被记为支出是20元。
1: 对。
0: 于是大多数人就会选择说放弃了，我就不买了。
1: 所以说你丢钱和丢门票，你心里边的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0: 感受是不一样的。
1: 还有就是支付疼痛，说付款的时候大脑处理痛感的区域会被激活，让我们感到一种支付疼痛。支付透明度是影响疼痛感的关键，现金支付是最痛的，
0: 因为你能看见那个钱花出去。
1: 信用卡和移动支付是能够有效麻醉这种疼痛的，也就是说尤其是它变成一个数字之后，
0: 对，
1: 你花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了。
0: 所以你看，你就用什么花，什么某杯啊，什么什么某付啊，是吧？就会感觉，哎，这个钱就不经意间就花了，
1: 一笔数字走了而已。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扫码支付什么的，无形当中增加了我们的支出。麻痹了我们的痛感，
0: 所以要这样的话，我们反向去解读一下，就是我平时尽量多用现金的话，是不是可以一定程度上克制我花钱的欲望？
1: 有可能
0: 是吧？
1: 是，前两天我还看到过说这个，有人把手机壳上边粘个200块钱现金啊，然后说是为了让自己忘带手机的时候能用现金付钱。你觉得刚才我说的这段话有什么问题吗？就是手机壳后边粘200块钱现金，
0: 忘带手机的时候，那你那个你手机的钱不都没在身边吗？
1: 对，就是
0: 您说应该说手机没电的时候，或者是手机欠费的时候，这种情况有点极端了。
1: 对，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日常的这种叫无效省钱，有哪些？或者说什么叫有效省钱？有效省钱有的时候花钱也会变成一种有效省钱，比如说你把钱花对地方，或者说你看似花了一点小钱，但是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0: 是。
1: 或者说
0: 花小钱办大事了，
1: 对，或者说在我们乐商城价格合适的时候购入一些东西。
0: 你像昨天我们视频直播里，好多朋友就是花小钱办大事了，
1: 这反而叫有效花钱。
0: 是，
1: 各位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或者呢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来到视频直播间，不要忘记来到视频直播间之后，先输入3个字“蛋炒饭”，参与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抽奖。来自周杰伦 ，My Mind。

0: 这个麦麦它应该是买买还是卖卖呢？
1: 买卖
0: 买卖
1: 都可以啊。
0: 今天我们聊的
1: 谐音梗，
0: 聊的也是买买和卖卖的话题。
1: 是，
0: 说说看你生活里有哪些这种省钱小妙招，或者说什么无效省钱的坑，曾经踩过的。风林说，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现在拼多多花了3-4千了。我依稀记得当时用拼多多的原因是想让他省钱的。
1: 哎，是。还有无名他说到了省钱的妙招，他说记账是有助于省钱的。
0: 嗯，
1: 哎，你尝试过记账吗？应该不会，
0: 我
1: 觉得子琛应该属于那种比较粗线条的男生，就相对来说，我以前的时候会就是会把那些就是大的开支记录下来，专门买了一个那个小小的记账本。
0: 多大算大呀？
1: 就是就超，比如超过
0: 5块钱啊？
1: 不不不，超，比如超，
0: 超过1000算大的
1: 啊？
0: 那你挺有钱的。
1: 你超过啊？知道？
0: 对我来说，
1: 私房钱是吧？
0: 对我来说，大的支出的话，超过100我也得记他一下。
1: 对，但是这个东西就是你得坚持，
0: 对，
1: 就是你坚持记一个星期以上，要不就是记了2天就忘了这事儿，
0: 也就是说
1: 就不记了。
0: 也就是说你超过1000块钱才值得让你觉得得记个账。
1: 对，
0: 你让你算算吧，那你这样没超过1000块，你刚才还说9.9块都算多呢，那你这1000以内999你都
1: 不记，后来就不记了嘛，确实也没省着钱。
0: TWD 他说想买一个800块钱的品牌吹风机，嫌贵，然后买了一个200块钱的网红款，结果吹完头发之后头发特别不好，用了3次就闲置了，最后还是买了原版。我跟你讲，平替这个东西，你有的时候真不能跟风网上的买。
1: 对，
0: 但是如果说跟着我们，我们是乐商城主持人，拿回家
1: 跟着我们好物推荐官一起来选，
0: 我们拿自己的头发当小白鼠。
1: 对，我们是实验过的。对，
0: 昨天我们直播间，
1: 你看，对，
0: 也有
1: 你们早上也吹了是吧？
0: 对，也有
1: 吹头发，然后我们晚上麦老师也给大家试验了一下，确实是
0: 麦好用。麦老师卖那段
1: 拿手，我给你，哎，就哎，真的不烫，真的不烫手，真的好用。
0: 麦老师说那段时候我听见了，我看了那段直播，说的是现在我们国内的这个技术已经是也是非常的棒了，
1: 确实，
0: 而且的确是这样的。
1: 主要是我们把价格给打下来了，
0: 把价格打下来了。昨天这款吹风机，而且它不能说是网红款，
1: 嗯，
0: 而且应该说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主持人的自用款，
1: 对，
0: 而且是各种颜色，而且是斯达强推款，很多我们主持人都是因为斯达用了之后，带回家买的，大家可以来试试看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
1: 是。
0: 六月先生说，我花了3年的时间，终于悟出了一个最有效的省钱方法：不买立省100%，
1: 是
0: 不囤立省空间，不比立省焦虑。现在我买东西只问自己3个问题：需要吗？喜欢吗？合适吗？但凡犹豫一个，不买。
1: 其实这个可以啊。
0: 你看，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
1: 嗯，
0: 不囤，省空间；不买，省钱；不比，省焦虑。需要吗？喜欢吗？合适吗？
1: 嗯，
0: 还有就是，我喜欢，比如说你要想买什么东西的时候，先给它加购，加入购物车之后，
1: 然后先冷静一晚上。
0: 对，不止一晚上，或者说你过个2-3天。你再看看是不是有更合适的，或者说你再回来看看你是不是还真的需要它。
1: 我再回来看看，我发现我购物车里好几十件东西，
0: 对，
1: 囤了好多。
0: 你想找回那件，你得往下滑了好几瓶。
1: 是，那天就已经没有那么想买了。
0: 那天想买那东西在哪儿来着？
1: 所以这个其实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哈。
0: 对，包括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我们的七夕昨天也说到有一个消费榜单。
1: 嗯，
0: 有的时候呢，你跟着大家的消费榜单买，其实反而就省你决策的这个时间。
1: 对，
0: 因为大家因为销量往往是决定了大家觉得这个性价比比较高，同时又是效果比较好，用的比较好，反复回购的。
1: 嗯，
0: 我们七夕的这个关于礼物的这个榜单，乐商城也有一份啊，就这个榜单呢是大家的买的东西比较多的。
1: 嗯，
0: 我们看到排名前5位的，只有第5位它不是护肤品
1: 啊。
0: 看得出来大家七夕节的时候，不管是送人也好，还是说自己用也好，买护肤品的还是偏多。
1: 是
0: 吧，前4位我看这是海蓝之谜，还有 SK2， 还有香奈儿山
1: 茶
0: 花，还有就是
1: 赫莲娜的绿宝瓶。
0: 第5位是 Coach 的包，第6位终于是轮到可以送给我们男士的东西，
1: 运动鞋，
0: 亚瑟士的这款鞋子。
1: 嗯，再往后的话就是兰蔻的小黑瓶，
0: 对，
1: 还有我们大家特别喜欢那个 Eastme 的那个各种水晶。
0: 是的，
1: 水晶串哈，嗯，再往后还有娇韵诗的，也是这个精华，
0: 对，
1: 赫莲娜的心肌水，
0: 这是
1: 你看整个还是护肤品偏多，
0: 护肤品偏多，
1: 得占了七八样了。
0: 就是大家会觉得买这个东西吧，不会出错，
1: 嗯，
0: 送这个礼物，而且很多现在都是礼盒装，
1: 对，
0: 包括我们乐商城跟品牌方也是去谈这个价格也很合适，
1: 是
0: 排在第一位的啊。我们看这个七夕热销好礼榜单，排在第一位的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今天也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呢是这个精粹搭配上鎏金气垫，也是个礼盒装，
1: 嗯，
0: 护肤和底妆一套搞定，怪不得也是大家买的比较多的。这是赶上乐商城的七夕活动，也有七七折的优惠，平时买这一套的话不到千元是肯定下不来的，今天这个价格是三重优惠，叠加到手是538.23元。
1: 嗯，
0: 为什么有零有整的呢？也是因为是多重优惠叠加的，同时呢还加赠您礼盒礼袋，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这一套啊。这是七夕热销榜的第一位。
1: 是的，七夕同样少不了非常有香甜味道的氛围感啊。我们七夕直播当中另一个爆款就给大家推荐到的是香奈儿的那个粉邂逅柔情香水，颜值也非常的高，是一个那个圆形圆球形的一个瓶身，搭配上粉色的香叶，看着特别的高级。
0: 是的，
1: 而且它的味道是那种很温柔温婉的花果香，
0: 嗯哼，
1: 非常像那种夏日晚风拂过果园的感觉，
0: 嗯，
1: 非常高级的一种浪漫啊。原价是一瓶1010，我们七夕给到大家折上折价格，最后只要230.23元。
0: 是的，
1: 非常合适啊。
0: 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可以看到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两款啊，来自汪苏泷和 By Two， 有点甜。

0: 年之际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气色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2: 嗯，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七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2: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3: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0: 17:29，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周末好，我是子晨，
1: 周末快乐，我是凯莉。
0: 先干一件事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猜歌或歌词，来看一看这几行的声母，来参与一下，你觉得这是哪首歌？提示一下，这首歌呢和我们今天的话题有一些关系。
1: 嗯，我已经猜出来了。
0: 这么快？
1: 求你！
0: 哎，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你太快了！
1: 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
0: 呀。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别听这个。
1: 我在扰乱你们的视听啊。
0: 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三行的声母。今天和各位聊到的话题是关于有效省钱和无效省钱的，就说有的时候你觉得自己省了，但是后来再一算，其实钱一点没少花。
1: 是。
0: 有没有类似的一些经历，或者说你平时是怎么来攒钱的？
1: 怎么省钱的？
0: 有没有什么方法？
1: 对。
0: 每年年初的时候，也会大家很多朋友做一个这种省钱的目标，就说这一年我要省多少钱，
1: 比如说攒下来多少钱，
0: 攒来多少钱，然后出去旅行什么的。
1: 嗯，
0: 也有那种身边的朋友两口子，比如说每个月两个人会往这个共同的账户里边旅行基金，
1: 嗯，
0: 往里边打钱，每个月打那么一笔，或者说每个月工资的20%，
1: 嗯，
0: 用来干嘛？就是设立这么一个规则。
1: 对，你像我的话，我可能之前会有这种，就是每个月强制储蓄多少钱，就是。每次发了工资我就会强制划出一部分来，划到一个就是不能轻易动的一个账户里面，然后就是到年底的时候他会存出一笔钱来，也算是就是强制储蓄，也这个强制自己省一部分钱吧。
0: 对，慢慢他说看网上啊，说这个自己做饭最省钱，激情下单了200多块钱的锅碗瓢盆和调料，然后为了做一道菜买了葱姜蒜各种配菜，结果只用了一点点，剩下的就烂在冰箱里了。算下来我那一盘番茄炒蛋成本高达45块钱。
1: 还不如直接点外卖了。
0: 他说关键是还没外卖好吃。刚才我们也提到，就说这个做饭这个事儿，你得看家里几口人。
1: 是。
0: 人越多呢肯定是越省。如果说是一个人，很多时候还真的就凑合一下。
1: 嗯。
0: 你哪怕我现在就觉得方便面挺好吃。
1: 又省事儿是吧？
0: 对。来看到大家很多朋友已经把答案发过来了啊。我们也和大家念一下这三行的声母都是什么。
1: 第一行是七呢波一的吃科科，
0: 第二行是吃了西一科科，
1: 第三行是波西西鸡摸科科。
0: 对，有
1: 科科，
0: 有朋友以为把 QQ 打开了。那提示一，七呢波一的吃科科，
1: 的吃科科。
0: 我们来听一下简单最好发过来的语音，听听他唱的是什么啊。
2: 请你不要告诉扣扣，潮流需要扣扣，不小心就没有扣扣。
0: 哎呀，差不多差不多，是这意思。小德听一下。
2: 请你不要告诉扣扣，潮流需要扣扣，不小心就没
1: 喝够。哎，好听啊。
0: 一看平时就挺擅长唱林俊杰的歌。
1: 这应该没少上演唱会当嘉宾啊。
0: 听一下不写散文诗。
2: 请你不要到处抠抠，少林需要抠抠，不小心就没喝够。
0: 还有小薇也发过来了啊。
3: 请你不要到处抠抠，
1: 我天，这个歌也能唱这么高的。
0: 小薇依然是把这首歌也变成了自己的 style。
1: 是。

0: 听一下，哎，刚才，哎，不好意思，手快刷过去了，我再刷一下啊。
1: 简单最好不过了吗？
0: 我忘了。但是你看，有些朋友还在问说怎么互动，怎么采歌，每天依然都有朋友问，就是您就发到这儿就已经参与了，
1: 我们已经看到了，
0: 就直接发到这里就可以了啊。这个今天这个有朋友还以逐字逐句的给我们发过来了。Toti 说：“七呢波一的吃磕磕，箭头对应的是请你不要到处抠抠。”
1: 咱可以发语音唱一下、啊。
0: 对，您可以唱过来，直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就可以了啊。同时，我们的视频直播还在继续，来吧，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手机下载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我们马上开始视频直播间抽奖。

0: 刚才我们说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真的有朋友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过来语音两个字，
1: 真可爱啊，
0: 哇哦，好幽默哟。我们听一下布鲁斯啊，人家发过来是真的语音，听一下他唱的。
2: 请你不要到处走走，差点需要走走，不小心就没走走、哦
0: 哦、好听、啊另外呢，我们视频直播间今天抽奖提前了啊，特意就跟大家过来说这个事儿呢。手机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此时此刻马上开始抽奖。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之降，海蓝之。

0: 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2: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2: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2: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南部，还有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是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明天夜间到16号，中北部地区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也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明天的具体天气，有雷阵雨，23到29度。
0: 再来关注说暴雨天出行啊，大家一定要警惕漩涡。城市因为暴雨天气发生内涝的时候，出行的时候需要注意避开路上的这个漩涡，警惕井盖啊、下水道啊、排污井啊、地形不明，切勿贸然涉水。因为的确最近呢也是天气多变，今天是进入到三伏的第一天，所以应该吃什么？凯莉知道吗？
1: 吃些祛湿的东西。
0: 你这个人一点都不接地气。今天应该吃烙饼炒鸡，烙饼摊鸡蛋
1: 是吗？
0: 头伏饺子，二伏面啊，三伏烙饼摊鸡蛋啊，好像是啊，好像是
1: 很有生活啦，子晨老师。
0: 不用这么客气。资讯热力榜，我们来关注一组热搜消息。先来看到关注是结婚证啊，这是8月12号，银行能办结婚证了，登上热搜，引起大家的讨论。13号上午，记者致电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工作人员表示说，这个婚姻登记合作当中啊，银行仅提供办理场地，全部登记流程以及业务细则是需要由民政局来负责，和普通登记点没有差别。银行没有设置额外特色服务。针对网友热议的是否可以查询对方银行余额及不良征信记录一事，工作人员回应说，相关查询严格遵循客户本人授权原则，且与婚姻登记系统相互独立。除此之外，这个合作点位是仅在每周三周四各开放半天受理业务。
1: 再来关注到的是龙餐馆是造出来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在8月11号的时候全国上映，剧组使用到了东方影都14个摄影棚和9个置景车间，耗时4个月的时间，在棚内搭建出了虚构中东国家巴哈塔的一个完整的城镇和核心场景龙餐馆。观众在剧幕上看到的一砖一瓦，其实都是来自置景团队4个月的心血。网友也说了，说在东方影都看到了中国电影的基建狂。
0: 再来关注中视美学，最近一个由中国网友制作的 AI 视频《云上仙宫》在海外出圈，借助着科技的力量，传统中视美学正在刷新世界的审美认知。这个视频在海外不到4天播放量突破了500万，不少外国网友赞叹不已啊！不少外国网友追问说，这个天空的实景，主动钻研中国的神话体系，感叹说这就是仙境最完美的模样。近年来，东方审美透过 AI 生成视频、游戏，包括电影海报等形式进入到全球主流视野。国产剧《藏海传》海外的播出覆盖了超过100个国家和地区，将昆曲、榫卯，还有包括皮影等近20种的非遗元素融入到了剧情。开播当天也是登上了多国的热搜榜单，在海外掀起了一场东方神秘学的追剧风暴。
1: 再来关注到最近很火的一个四季豆人格，说四季豆呢是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豆角的品种，它的特点包括肉厚，不容易煮熟，不熟的时候还会有毒。网友呢也把具备这几种特点的人格称为四季豆人格，简单来说就是8个字：油盐不进，不熟有毒。它描述的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和人际哲学。具体来看呢，油盐不进就是在必要的时刻学会不被外界影响，有自己的节奏和判断，不轻易被说服和带节奏，有边界意识，在没有建立足够信任之前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和社交边界，就像没炒熟的四季豆一样，不入味、不入局、不入心，专注自我，避免不必要的情绪内耗和精力拉扯。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四季豆人格呢？

0: 冲
1: 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七点七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5: 七夕的专场呢，昨天我们是两场直播，早晨和傍晚，包括很多朋友还在问到说这海蓝之谜的礼盒，我们也再给大家说一下，今天乐商城是过了我们昨天直播之后再给大家补上一天，所以各位可以来看一看海蓝之谜的这个是乳液气垫套装。首先这个礼盒很漂亮，
6: 对，
5: 不管您是这个价格买来送给自己或者买来送给爱人都很合适，这个非常精致啊，而且这次我们是赶上七夕的活动，还有77折，平时买这一套的话不到1000元是肯定下不来的。今天呢，我们是折后多重优惠，折上折上折是538.23元，加上礼盒礼袋，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6: 是的，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就是这个神奇的活性精粹。很多敏感肌啊、皮肤容易泛红的人都特别熟悉。它的乳液是那种很轻薄的，你涂在脸上就是凉凉润润的，吸收特别快。
5: 是，
6: 里面还加了胶原胜肽、角鲨烷这些养护成分，坚持用能感受到皮肤它的那个粗糙干纹的状态会缓和不少。
5: 是的。
6: 那另外这个鎏金气垫呢，它是一盒双芯，相当于是买一盒你买了两个气垫。它是那种粉膏质地的，像奶油一样拍在脸上是很贴皮肤。而且妆感呢是很多女生都会喜欢的那种柔和的断光感，不会说假白然后看起来很厚重。重点是呢，这个它里面还加了修护的精粹，就是你化妆的时候相当于也在同时给你的皮肤做一些养护。一直到晚上整体的妆面也都会是那种干净透亮的，而且它自带 SPF20 的防晒，短途出门你不用去额外叠加一些防晒了，赶时间的时候就直接用这个气垫就特别的省事。
5: 单买精粹的话，你平时原价得1000，气垫套装也是1300多。今天这一套呢，精粹乳加上一盒双芯的鎏金气垫，七夕折上折，最后到手一共是538.23元。下单呢，再加赠礼盒礼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可以来看看啊。
6: 是的，另外呢，七夕也少不了甜甜的味道，来打造这样的浪漫的氛围感。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也是爆款的香奈儿的粉邂逅柔情香水，这个颜值特别高，它瓶身就是那种圆球形的这种瓶身，搭配了淡粉色的香液，然后它。

0: 的味道呢是那种很温柔温婉系的花果香，就甜而不腻，很清爽的那种。
1: 嗯，
0: 另外呢，它的也是属于就是低调浪漫的高级吧。原价呢是一瓶1010块钱，我们七夕给了大家折上折的优惠之后，只要230.23元，非常的合适哈。
1: 嗯，
0: 大家可以进入到乐商城来选一选，我们现在全场的好物也是7.7折，还是有这样的折扣，满777再给您减77块钱，
1: 啊，
0: 非常合适啊。
1: 嗯，各位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刚才说到的这些就都可以看到了。

0: 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4: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3: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4: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起点七折大放价，折后仅需八。

0: 1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日前，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暑运客流再攀高峰，其中八月六号单日运送旅客首次是突破了4.7万人次，八月七号单日保障客运航班310架次，运送旅客4.9万人次，客运航班架次、旅客吞吐量两项核心指标同步是刷新了通航以来的历史新高。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
2: 胖东来郑州店招聘工作昨天是启动了。据了解呢，2025年胖东来全年全业态员工平均到手工资是8974元，今年1到3月份员工平均工资是已经达到了9598元。
3: 最新消息称，华为预计于2026年9月集中推出 Mate 90系列、三折叠 Mate XT2 等五款重磅新机。
2: 最近沈腾领影帝的话题冲上热搜，沈腾在武汉路演欢迎来龙餐馆时做了正面回应，他再次说得奖重要也不重要，作为演员都期望有奖项，但自己未必能幸运到既让观众喜欢又让业内人士喜欢。
3: 今天呢是三伏的第一天，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三伏天吃烙饼摊鸡蛋其实是在补充营养，烙饼摊鸡蛋当中有油，有高蛋白的鸡蛋，很适合这时候吃。还有一种说法，饼是圆的，摊鸡蛋也是圆的，三伏第一天吃烙饼摊鸡蛋图的是团团圆圆，圆圆满满。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唐山、秦皇岛是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有中到大雨。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凯丽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嗯，来劲儿了。
2: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3: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2: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3: 下班快乐，我是 Kelly。
2: 欢迎各位18:02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同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视频直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手机下载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啊。刚才我们说了三伏烙饼摊鸡蛋，不知道各位今天准备吃点烙饼吗？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下班之后，如果说这天是周五，你这个一般的时候都想就是出去吃点，
3: 是，就是犒劳一下，这一周别天天做饭了，咱也是吧，享受一下生活。
2: 但是尤其的时候说到享受生活了。

0: 那个生活有多享受，尤其是在工作日，一个小的地方就能决定你的这个幸福度，就是上班的通勤时间，
1: 是
0: 上班和下班这个路上的时间需要多久。有的人是喜欢越短越好，
1: 嗯，
0: 就是马上回到家。
1: 你意思有人喜欢通勤时间长的？
0: 不，长你也得有个限度，就是说可以不用那么短，意思是在路上呢可以放空一会儿，听听广播。经常有朋友就跟我们讲说，哎呀，好久没有听到你们节目了，因为最近在休假。我就说你可以在休假的时候拿手机听嘛。
1: 是啊，
0: 你手机也可以听这个广播嘛，
1: 你也可以看直播嘛，
0: 你也可以在手机上找个即时新闻客户端大橙子聊天室，每天都有直播嘛。
1: 是，
0: 最近有网友发帖说，上班通勤30分钟 vs 一小时有什么差别？说通勤呢像一把无形的尺子，丈量着打工人的精力消耗、生活质量，甚至是情绪状态。同样是往返公司，单程30分钟和一小时，看似好像就差了半小时，但其实是把生活拆分成了两种不一样的模样。
1: 是，比如说这个晨起状态，有些人是比较从容，有些人又很慌乱。如果说是这个通勤30分钟的话，30分钟以内的这种，可能就是你的感觉会更从容一些，
0: 对，
1: 不用被密集的闹钟追着跑，可以自然醒后，然后慢慢的洗漱，然后给自己预留出10到15分钟，我们再吃个早餐，甚至还能再化个简单的妆容，整理一下穿搭，就出门的时候是属于那种不慌不忙的这样一个状态。
0: 对，
1: 如果说你通勤路上时间比较长，比如说你将近1个小时了，可能你早上起床就是感觉整个时间就会像打仗一样，洗漱也要很抓紧时间，包括早餐的话，可能你只能去早餐摊顺手买一个，然后你赶地铁呀、或者赶公交啊，这个时间也都非常的紧迫。
0: 对，
1: 包括到公司也是属于那种卡点打卡，就是生怕自己迟到，
0: 是
1: 属于那种比较紧绷的一个状态，开启一天的工作。
0: 没错，而且包括像精力消耗方面，你30分钟和一小时的这个路程呢也不一样啊。通勤30分钟，你路上也比较充裕，听听歌，看看风景，感觉这个通勤路上变成了短暂的放松。通勤一小时的话，可能就会自己内心里边会有一些压力。就是你会觉得，哎呀，我这个得算着点时间，不能迟到了。包括你长时间你站着也好，坐着也好，你1个小时都难受。下班之后也会觉得好像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
1: 是，另外再从这个生活质感上来说的话，如果通勤时间相对短一些的话，就是整个会更丰盈一些。因为你下班这个到家时间会比别人早，会比那个通勤一小时的要早。
0: 对，
1: 你会有更多时间，我可以去考虑做个饭，或者打扫一下卫生，或者是发展一下自己的兴趣爱好，整个的节奏是比较张弛有度的，而且可以和工作进行一个切割。另外，如果说你是通勤时间比较长的话，往往你下班到家的时候可能天已经黑了，这个时候你就只想瘫在沙发上，可能就不太想做饭，就直接点个外卖吃吃吧。然后你私人时间变少了的话，你去发展自己的爱好，包括陪伴家人的时间，其实无形当中也是被压缩的。
0: 所以想问问大家，您平时上班下班路上的时间大概需要多久？或者这有的人也会找的工作，会和自己这个上下班的这个时间，路上通勤时间考虑的非常的紧。
1: 对对，有人会优先说考虑我这个通勤的，就通勤时间一定要短，
0: 要短，
1: 公司要离家近，这可能是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0: 钱多事少离家近嘛。
1: 是，哎，但是之前我们就是早上连线给听众打电话，真的有那种听众就是确实是上班的地方离家得有1个多小时的车程。
0: 会有，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吧，您平时路上通勤的时间大概到多久呢？来自于佳韵，最好的都给你。

0: 能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冰袖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2: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1: 清爽不黏腻。
2: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1: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3: 冲
1: 什么呢？
3: 冲风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3: 快冲！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

0: 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go。
6: 18:14，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晨，
7: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6: 今天聊的是关于路上通勤的这个话题，您每天路上的时间大概多久？上下班，看到少游给我们留言啊，他说，通勤1.5小时，双城记送孩子，有时候也会迟到，说通勤长是真的累呀，如果说不是1024的话，感觉自己坚持不下来。
7: 是，
6: 哎呦，那我们也跟您说一声辛苦了吧，希望您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每天获得一些能量和情绪价值。看到浩先生说而且包括就是每天在路上通勤的时间，他说大约是10分钟，这10分钟还指的是从单位下楼到家里边电梯上楼到家的时间，
7: 算上坐电梯的时间。
6: 然后很多时候呢，听我们的节目就是路上嘛，在路上也最多就听10分钟，有的时候赶得不巧的话，可能就听广告了，听完歌到家了，回到家之后我会接着拿手机接着听。
7: 哎，忠实粉丝啊，
6: 真好，
7: 听众。还有 Luna 说到了，每天通勤时间是1小时，就在石家庄。
6: 在石家庄通勤1个小时，那已经算是
7: 上班挺远的，
6: 挺远的了。还有朋友说直播怎么来看到啊，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手机下载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啦。今天是墨伏吧，这个糯米糕说 对三伏嘛、三伏就是墨伏嘛，今天烙饼摊鸡蛋，不知道各位家里边是不是也准备了一点儿。接下来呢，我们的音乐 Let's Go 马上和各位来猜歌的游戏。接下来要玩的猜歌呢是接歌词。
7: 接下来要来唱一首歌啊，然后呢会有一处，就是一整句哈，会空出来，故意不唱，等着大家来接龙。大家可以直接发送语音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就可以了。
6: 唱，一句算一句一两句的吧。
7: 是副歌啊，
6: 副歌
7: 的第一句，对。
6: 来听一听。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接歌词。

0: 发送语音的意思是让你们唱出来，
1: 哎，
0: 不是打语音两个字。
1: 怎么又让朋友打语音两个字啊？
0: 不是打语音两个字，在和平音乐广播微信。
1: 这届学生有点难带啊。
0: 给大家一点时间来接歌词、还有朋友给我们留言，就说到这个路上花费的时间啊。安安说，我每天啊基本上就二环一圈。

0: 早上北二环、东二环，下班的时候是南二环、西二环。
1: 哎呦天，绕城一圈啊，这
0: 是一天的时间，是吧？
1: 还有杨硕说到了，说一天通勤一小时，上班听快乐出发，下班听一路畅听
0: 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每次早晨的节目的最后都会跟大家问候一句，我们傍晚一路畅听再会。最开始的朋友还以为就是两个节目
1: 主持人没换，
0: 主持人没换。但其实意思是因为真的有很多的朋友，他可能就是上午上班的时候和下午下班的时候
1: 都赶上
0: 打开1024。对。
1: 还有招财说到了，说通勤是15分钟，那应该算离家比较近的哈。
0: 是的。来听一下张先生发过来的语音啊。
2: 我劝你放了心，说好说小心忘掉。
1: 还有点这个戏曲范儿啊。
0: 是
1: 啊。还有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0: 来听一下张先生。
2: 公司没有老板厚得多。
1: 哎，等会儿，他唱的是咱们那歌吗？
0: 是一个歌吗？
1: 不是，好像第一句是，第二句唱的是哪？你串是啊？
0: 感觉不知道串哪儿了。
1: 我就感觉像那个有点那个什么，中国人能飞，串台了。还有朋友在说啊，说不言说了，说平时通勤单程是45分钟，单程45分钟、要绕半圈市区，您这个也算比较远的了，
0: 也算比较远的了。也有那种之前还在抖音上比较火的那种双城生活，拍自己路上，真的就是比如说在北京上班，甚至
1: 全程拍下来吗？
0: 住在石家庄的，对，就是剪的那种 vlog 嘛。大家可以来继续给我们留言啊。今天聊到的是关于上班下班的一个路上通勤时间的话题，王力宏。花田错。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之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4: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3: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块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4: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次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名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5: 是的，刚才说到的是我们昨天七夕的河北音乐广播的专场直播啊，这是昨天上午场和下午场两场，各2个半小时。很多朋友昨天呢也在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视频号上乐商城里面买到了自己想要的一些好物，但是也想看着今天我们这个过去这一天之后还有哪些是给大家来推荐的，因为我们昨天有一个七夕的热销榜，在我们乐商城里面呢提到了就是前10位大家反复买的，就是出货量比较高的，有的时候你不知道自己送什么礼物，或者说不知道买什么东西合适自己的话，你光看那个榜单也能够看得到，就是哪一些是比较受欢迎的。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海蓝之谜的这款精粹乳搭配鎏金气垫的套装。首先这个礼盒非常的精致，关键是这个套组呢性价比也非常高，也是因为乐商城的七夕活动，再叠加上77折的优惠，平时买这一套的话不到1000元下不来，但是今天呢只要538.23块就可以到手了。另外也是加赠给您礼盒礼袋的，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给力可以买得到啊。
6: 是的，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敏感肌包括皮肤容易泛红的人都非常的熟悉。
5: 是
6: 它的乳液呢是属于那种很轻薄的那种，涂在脸上吸收特别快，里面还加了胶原胜肽、角鲨烷这些养护成分，你坚持用的话就能感受到皮肤的像粗糙啊、干纹这些状态会得到很大的缓和。另外这个鎏金气垫呢，它是一盒双芯，相当于你买一盒里面是买了2个气垫。
5: 是的，
6: 粉膏的质地像奶油一样软糯，拍在脸上之后很贴皮肤，而且它里面呢是也加了修护的精粹，就是你化妆的时候相当于也在给你的皮肤做一些养护。然后妆面呢是那种很柔和的断光感，不会假白厚重，一直持续到晚上的话整体妆面也是干净透亮的。而且里面是带了 SPF 的20的一个防晒，你短途出门的话就不用额外再涂防晒了，
5: 是
6: 赶时间的话直接用这个气垫就特别的省事儿。
5: 没错，您回复给力可以来看一看啊。单买的话精粹乳原价是上千，气垫套装也得1300多，今天这一套海蓝之谜精粹乳加上一盒的双芯的这个鎏金气垫，享受七夕折的折上折，最后呢到手是538.23块，下单呢再加赠给您礼盒礼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回复给力，又体面又有诚意，很有送礼的这种仪式感。
6: 同时呢七夕也少不了甜甜的味道，我们七夕直播的另一个爆款呢就是香奈儿的粉邂逅柔情香水，浪漫的本命香，这个颜值非常的高，它是那个圆球形的瓶身，再搭配上粉色的香烟。

0: 叶看着特别的高级，最觉得是它的味道，就是那种淡淡的很温柔系的花果香，非常低调高级的浪漫感。原价呢一瓶是1010块钱，七夕的折上折价格只要230块2毛3，大家抓紧可以来抢购啊。
1: 是的，金融道乐商城呢全场好物77折，满777会再减77，提示您七夕特惠马上要结束了，活动结束之后很多商品会恢复原价，想要划算的价格入手的话，您可以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看一看。

0: 海伦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精粹水带回家。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3: 河北医院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2: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3: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4: 古人
5: 太酷了，
6: 科技改变生活呀，现在身份证都有电子的了，移动支付也超方便，出门一部手机就能走天下了。哎，对了，古代出门需要带身份证吗？
4: 当然需要。在古代，长途旅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啊，并不常见，大多数时候只有官员、商人或者僧侣才会有长途旅行的机会。如今咱们旅行，身份证跟护照那是必不可少，古人当然也需要这些，只不过呀，名字不一样。官员们想远行，就必须持有符节来证明自己的身份，这些符节上啊，都标有明确的返回期限，以便于关卡处的检查，没有符节将寸步难行。而商人想出远门呢，则需要申请一种叫做过所的通行证。过所呢，最早出现在汉朝，在唐代彻底完善。这过所呀，是商人进行贸易的时候必须持有的官方颁发的通行证，如果没有过所，则会被视为私渡，一旦被发现，商人们将会受到很严重的处罚。
7: 哎呀，还是现在好啊，身份证都有电子版的了，出门带一部手机，走哪儿都不怕了。
8: 也怕。
7: 怕啥呀？
8: 怕手机没电。
0: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0: 来自黄轩的这首歌《一天》，一听到这首歌就想起来当时看剧的时候的画面了。好想你，哎，是叫好想你，
1: 想见你。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脑袋突然好想你三个字。今天我们聊到了关于路上通勤的话题，说说看你每天路上上班啊下班啊都要多久呢？通勤方式是什么呢？卸甲归田，他说谁懂啊，家人们，别人通勤堵到怀疑人生，我通勤只需要15分钟，出门就到家，快乐无缝衔接，不用挤早晚高峰，剩下的时间全用来躺平，偷笑，我都听不完两首歌。我估他，你看他这个留言呢是半点的时候发给我们的，我估计他很难听到我们给他说的，
2: 是已经到家躺下了哈。
0: 你最好你在家你也开着收音机。风起时，这位朋友留言说我在唐山啊，单次通行时间是1.5小时，而且是走一段高速，早上听快乐出发，傍晚听一路畅听，比较少参与互动，因为一直在开车，今天一定要参与一下。还有素旅之网，他说跨线每天通勤已经9年的时间了，结婚前单程35公里40分钟，婚后单程45公里70分钟，他说还是加95的油，路上的时间也不少。
2: 是，还有西说到，他说我每天通勤2个小时，上班1个小时，下班1个小时，两个县城之间穿梭，已经坚持第5年了，车跑了也马上12万公里了，确实没有太多自己的时间。他是特别希望，他说通勤时间能在半个小时以内，我就很满足了。
0: 大家可以来继续给我们留言说一说啊，您每天的这个路上通勤需要多久呢？资讯热烈榜来关注一组热搜词，先来看到的是多位艺人持证卖保险，最近呢说李晨、李静、戴军多位艺人相继现身保险直播间，持证上岗，从品牌代言人变身成了保险销售从业者，引起网友讨论。记者注意到说这场明星跨界卖保险的热潮其实是监管新规落地前的行业合规动作，持证上岗让明星卖保险迈入了合规新阶段，但这张入场券并不等同于专业能力和服务保障，很多消费者愿意在明星直播间下单，或多或少是出于对于艺人的信任，觉得明星推荐的总不会错。但是保险行业的共识是理赔只认白纸黑字的合同，更现实的问题是明星大多是兼职做保险销售，主业依然是演艺工作，一旦后续艺人退出直播不再合作，那么消费者的保单服务并不会由明星跟进。
2: 再来关注到的是打工人专用表情包引发了共鸣，近期呢有网友对职场最常用的表情包做了一个总结，引发了很多职场人的共鸣，说小时候觉得这些表情包很土，但是参加工作之后呢不知不觉也都就用了起来。有一帮网友呢对比了自己参加工作前后使用的表情包，说差异特别明显。这个网友表示，上班前的表情包呢多以搞怪玩梗为主，以前觉得抱拳、玫瑰花、握手、点赞这些微信的表情包只有老年人才会用，说上班之后居然自动学会了。不知道各位在职场用的最多的都是哪些表情包呢？
0: 再来看到说长期低头玩手机颈椎反弓，这是最近的演员丁禹兮在《花开锦绣》当中因为脖子前倾的体态上热搜，有网友就说到了啊，也聊到了这个话题。医生呢说更担心屏幕前的低头族，因为本身这个剧里边人家是为角色设计的。再跟大家提示一下，长期低头它会悄然改变骨骼结构，有医生表示说门诊当中45岁以下的颈椎病患者约67%是存在颈椎曲度的异常，而且呈现了年轻化的趋势。曾经接诊过一名浙江的16岁的男孩，因为长期玩手机导致了颈椎后凸僵硬性改变，影像如同50多岁的人。医生指出说脖子前倾危害呈渐进性，从体态不佳到肌肉劳损再到曲度异常，这个包括骨质增生，最终会压迫神经血管甚至是影响呼吸。对于功能性改变患者，改善姿势和保守治疗都可以缓解，若已经出现了神经压迫就需要手术了。
2: 是，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20度清凉圈带火了避暑游，这个暑期呢可能避暑游成为了很多人出行的一个重要主题，包括你看我们这个推出的这个做大自然的孩子也都给大家挑的都是特别凉 凉快的地儿哈。
0: 对，
2: 像西南、西北、华北以及东北等方向的清凉目的地，游客的这个数量是明显增长的，而且部分追凉航线旅客机票量的同比增长超过5倍。
0: 嗯，
2: 有多家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说七月西北方向德令哈、巴里坤等地到达客流同比增幅均超150%，华北方向张家口到达客流同比增长约170%。
0: 嗯，
2: 高海拔山地、喀斯特山水、草原森林、滨海湿地等等这些多样化的生态资源，在为国内旅客提供差异化清凉体验的同时，也吸引到了大批外国的游客来中国避暑。
0: 嗯，欢迎各位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留言，来聊一聊关于上班下班路上通勤的话题啊。来自黄轩这一首《怪天气》。

0: 今天中午这周末呢，不知道各位有什么计划。另外呢，下周三就是七夕节了。昨天的时候是我们的七夕的专场的直播，刚好的这个快递的时间也是比较合适的，就是现在下单的话正好是七夕节前夕可以收得到。昨天上直播里面我们的销量榜的第一位也和大家介绍一下，这是 CP 海蓝之谜精粹乳搭配上鎏金气垫，是一个礼盒，很精致很漂亮，而且性价比给我们和品牌方的这个商议的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合适的，在我们的优惠自己补贴七七折，平时买这一套的话不到千元，是肯定下不来的，但是今天是要538.23就可以到手。另外我们是加赠给您礼盒礼袋，非常精致，可以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看一下。
1: 是的，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很多敏感肌皮肤容易泛红的人都特别熟悉。它的质地呢是那种很轻薄的，涂在脸上凉凉的润润的，吸收速度非常快，里面还添加了胶原胜肽、角鲨烷等等这些养护成分，你坚持用就能感受到皮肤的状态会缓和不少。
0: 是。
1: 另外的这个鎏金气垫，它是一盒双芯儿，买一盒相当于你买了两个气垫。它是那种粉膏的质地，然后涂上之后是柔和的断光感，不会有假白厚重。另外它里面还有这个修护精粹，相当于你化妆的时候也给皮肤做到了养护，而且自带 SPF20 的防晒，短途出门就不用再额外涂防晒了啊。
0: 是的。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一看，今天这一套的规格还是很合适的。另外呢，七夕也少不了甜甜的味道，这是香奈儿的粉邂逅柔情香水，浪漫的本命香，颜值非常高，而且是味道很干净又很治愈，原价是一瓶1010元，七夕折上折到手是230.23元。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看看。进入到乐商城呢，还有全场好物77折的优惠，满777再减77，而且我们的七夕特惠马上结束了啊！活动结束之后，很多商品恢复原价，您可以回复给力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乐享大讲堂，明天见了，
1: 拜拜。

0: 想你。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3: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3: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3: 快冲！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5: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3: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5: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3: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5: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石家庄古滦水镇和火车头步行街近日正式推出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服务机制。我国多地探索宁静小区建设，自2023年5月，生态环境部启动试点。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常圆，人常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

0: 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全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及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寒，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

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臣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九零七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人。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

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

上了，他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九十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闲，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韦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似，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由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

风生于地，起于清贫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

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的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玄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意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挥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终有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如林外石。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卓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臣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

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述，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

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

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率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更天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杂江酒，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欲生言。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

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使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

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独知，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死不甘心呐，徒唤奈何。

将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猩红晓。倒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倒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井沙，白朴在萧瑟之外，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嫌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到稳。

张可久的《醉太平探视》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

副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石灰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

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秦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

0: 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 快乐出发。
3: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早晨的7点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节目，每个清晨7点到9点2个小时来陪伴大家。各位周末好，我是子琛。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互动啊，拨打电话9610024可以和直播间取得联系。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我省唐山秦皇岛是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兴泰西部还有邯郸西部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周末早晨继续来给大家来早安奶茶有奖打卡，欢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下，今天一起来看图猜一猜暑期档电影。最近电影院里比较热闹，几部影片包括像欢迎来龙餐馆，还有蜘蛛侠，包括八仙、奥德赛，这几部影片的这个口碑和票房是都不错，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走进影院呢？基本上每年一个是国庆档，另外就是春节档，还有就是暑期档，算是几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好影片集中放映的时间段。包括每一年的暑期档都会有一些比较不错的电影，比如说之前的孤注一掷、消失的他、战狼等等一系列影片吧。今天我们是来看电影的剧照，看角色来猜电影名，欢迎各位在早安奶茶的互动留言帖下方来直接留言就可以，直接说出这部影片的名字就可以了啊。依然是不论答对还是答错都会自动进入到奖池当中，所以您只要参与留言就 OK。 当然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早安奶茶留言帖下来说一说这几部片子您是不是都看了，如果说您能答上来这几部片子分别是在哪一年登陆的院线，这个哪一年的春节档啊，不对不起，感觉现在过年了，哪一年的暑期档和大家见面的也可以来说一说啊，那部影片您有没有看。今天的这几张图给大家显示的这几部电影啊，类型涵盖方面还是比较全的，涉及到了动画电影，涉及到了不同的题材，您可以来看一看。而且有的题材呢是今年的暑期档又有出现的，而且是同一位导演。直接回复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就可以了。早晨的7点03分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了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动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升级与前沿技术创新。今年以来 5G 基站全面向 5GA 升级演进。另外，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连接需要， 6G 也在加快技术部署。再来看到我国多地是探索宁静小区建设，自2023年5月生态环境部启动试点工作以来，宁静小区建设覆盖面是不断扩大，一批群众身边的噪声源得到有效治理。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建成了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今天0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每升分别下调0.18元、0.19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是会少花9块钱。企业方面的消息，中国存储芯片巨头长兴科技登陆科创板仅2周多，便首次在收盘市值上超越了腾讯，跃居中国 AH 股市值最高上市公司。DeepSeek 新定价公布，将采用峰谷定价，闲时价格为高峰时段的价格一半，鼓励用户根据实际使用的情况调整任务时间。新价格将会在北京时间的8月17号0点开始生效。胖东来郑州店招聘工作日前是启动了。据了解呢，2025年胖东来全年全业态员工平均到手工资是8974元。今年1到3月份，员工的平均工资是已经达到了9598元。继收紧渠道补贴之后，五粮液再度加码市场管控。五粮液近期是向经销商通知，不得以低于每瓶800元的价格低价抛售第八代五粮液。近日，张雪机车500RR摩托车获得欧盟整车形式认证证书。微信官方公众号是昨天发表了文章，明确提出朋友圈现在、过去和未来都不会有二次编辑的功能。来关注一下电子产品，这是今天呢，华为3款鸿蒙电脑新品正式开售，其中华为 MateBook Pro S 是作为目前全球最轻的14英寸全金属鸿蒙电脑，该机型整机的重量是控制在798克，薄至11.9毫米，标准版起售价是在7999元。另外再看到依然是华为，这预计在今年的9月份下个月集中会推出 Mate 90系列、三折叠 Mate XT2 等5款重磅新机。来把目光转向国际，俄罗斯统计机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7月中国汽车品牌在俄罗斯汽车销量前十榜单中是占据了7个席位。韩国4家民调机构近日是联合发布全国指标调查结果，显示总统李在明施政好评率是49%，创下其就任以来进行的 NBS 调查最低纪录。本周末，巴西总统选举将正式拉开战幕。目前较热门人选包括80岁现任总统卢拉以及前总统博索纳罗长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民调数据显示，卢拉仍然是领先弗拉维奥，但是双方的差距在缩小。土耳其国防部近日是表示，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将根据上周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建立政治和军事合作机制，并将深化国防工业领域的合作。
今年六到七月份，厄尔尼诺现象是持续增强，全球食品价格已经升到了近三年的最高点。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七月谷物价格指数同比上涨6.9%，在大宗商品市场近一个半月，咖啡期货涨价近40%。体育方面的消息，在昨天结束的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双决赛中，头号种子张帅西尼亚科娃组合夺冠，这也是他们合作以来的第三冠。文娱方面的消息，最近沈腾领影帝这个话题是冲上了热搜。沈腾在武汉路演《欢迎来龙餐馆》的时候是做了正面回应，他再次说得奖重要也不重要，作为演员都期望有奖项，但是自己未必能幸运到既让观众喜欢又让业内人士喜欢。

随着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持续热映，有餐厅是已经推出了十几款电影联名套餐，其中徐福牛堡是成为了主打产品。演唱会就是那英巡回演唱会南京站昨天上午是正式开票了，而且在四个官方售票平台是瞬间全部秒罄。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王菲和那英的经典合作《岁月》。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3: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4: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3: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块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4: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5: 早上好，
6: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全媒体互动早高峰，快乐出发。
7: 早晨7:21，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安，我是子琛，陪大家一起来过周末啊！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早安奶茶互动打卡。今天是看图片看角色，我们来猜一猜经典的暑期档电影的电影名。所以您需要回答的呢是电影的名字，直接在我们的早安奶茶的留言帖下方评论留言就可以，只要参与留言就会自动进入到奖池。这三个人物呢应该还算是比较经典的，印象很深。不过看到这几张剧照之后，你才会反应过来，哦，原来这几部电影也是当年暑假的时候看的，甚至有的电影是和孩子一起。您可以回复早安奶茶来看一看啊，还记不记得这几部经典影片。继续我们来关注一组省内资讯消息。首先来看到的是教育方面，河北省2026年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系统已经上线，符合救助情况的学生可以登录河北省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管理信息系统进行申请，或向毕业学校申请。出行方面，日前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暑运客流再攀高峰，其中8月6号单日运送旅客是首次突破了4.7万人次，8月7号单日保障客运航班310架次，运送旅客4.9万人次，客运航班架次、旅客吞吐量两项核心指标同步刷新通航以来的历史新高。8月11号起，凡购买京张高铁八达岭长城站车票的旅客，凭本人购票凭证，可于乘车当日免费参观詹天佑纪念馆，无需提前预约。来关注一组热门消息，河北博物院是明确发布了声明，为了维护良好的参观秩序和观众体验，河北博物院对社会讲解及研学活动实行严格的审核准入机制，严禁任何机构及个人在院内擅自开展研学及讲解活动。石家庄古兰水镇和火车头步行街近日正式推出了不满意全额退款服务机制。暑假期间，河北地质大学、河北经贸大学等10余所高校学子、市直机关青年干部齐聚石家庄市景兴矿区凤山镇正丰左岸艺术村，开展社会实践艺术创作系列活动。招考方面的消息，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拟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共计158人，即日起到8月19号登录医院招聘系统注册并完成报名。 石家庄市公安局藁城分局招聘警务辅助人员17名，即日起到8月21号去到石家庄市藁城区联东大街7号3楼现场报名。再来关注2026年度职业药师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新闻记者职业资格考试报名工作已经开始，登录中国人事考试网可以进行网上报名。健康方面的消息，近日是在浙江杭州，一位36岁的男子因为颈部不适，连续是3天用筋膜枪按摩脖子，几天之后就突发头晕、恶心、呕吐，陷入到了昏迷，被确诊为是，椎动脉夹层引发的脑梗。因为筋膜枪高频的暴力震动，很容易把血管的内壁震出缺口，缺口处脱落的血栓顺着血就流进了大脑，就会造成脑梗，也提示大家千万注意。还有就是一说到控糖预防糖尿病，很多人第一反应啊就是少吃红肉。说到其实控糖的关键不是不吃肉，而是吃对肉。研究发现每周吃够200克的鱼肉、虾肉是能够让糖尿病的风险下降13%的。下周三呢就是七夕节了，浪漫也是近在眼前。在刚刚结束的我们的七夕直播当中，我和思达，我们的大橙子组合，还有傍晚时间段的麦迪和凯莉，是给大家进行了一天的上下半场的直播。很多朋友也是就买了一些，有的想送给另一半的，也有给自己囤的一些好物。接下来我们也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看看有什么还值得大家入手的。
5: 主持人好，大家周末快乐，我是新华。最近呢，乐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啊，我们各种好物七七折，我们还进行了2场视频直播，好东西大家一定是闭眼买用脚投票的。所以接下来呢，给大家分享两个我觉得非常适合送给另一半的礼物。第一件是送给女士的护肤品，来自于赫莲娜的绿宝瓶3件套。里面有什么呢？200毫升的水，加上50毫升的精华乳，还有一个50克的面霜，全都是正装大瓶啊，特惠899一套，叠加七夕77折的折扣，到手只要690多，不到700块钱。大家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就可以下单。首先来说里面那个水，绿宝瓶的精华水，当家成分是海茴香，它是可以加速皮肤受损处的自愈的，就是既能日常补水，也可以用化妆棉来用它做这个湿敷，尤其是皮肤比较敏感的女生，你会非常喜欢它的肤感，是那种冰冰凉凉的啊，抹在脸上特别的舒服。然后用完水呢，你再用绿宝瓶精华乳，里面海茴香的浓度更高，还有水杨酸，就是你自己在家用就能够媲美1美级的那种护肤。它那个质地特别像生日蛋糕上面的动物奶油的那种质地，软软糯糯的，非常好吸收，用完之后皮肤超级水润。最后你再用里面的面霜，锁水封闭性特别好，就是把营养成分都给你留存住。这3件套搭配使用，感受翻倍啊。夏秋换季皮肤不稳定的，想要用滋润度高的护肤品又不想太油腻的，或者说咱们皮肤干燥粗糙的，你用这一套既滋润又清爽。原价我们刚才说到了啊，是3000多，然后今天特惠是899，又叠加上了七夕77折的折扣优惠，总之一系列的优惠下来之后到手690多块钱，仪式感加实用性都有了。我觉得这是一个七夕浪漫好礼，送给另一半啊，或者说女生买给自己啊，这个价格都很合适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今天推荐的第二件，这个是我觉得很适合送给老公的一个七夕礼物啊。往常我们总是动员男士给女士送礼物，但其实爱这个东西是双向奔赴的嘛，咱们礼尚往来。今天送的这个不需要太高预算，但是也足够精致，关键它很实用，绝对不会成为摆设。就是来自于所爱的 T8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礼盒，它搭载了精工浮动刀头，就是能够非常紧密的贴合男士的面部轮廓，然后长短胡须啊都能够精准的抓取到，剃得非常的干净利落，而且那个尺寸就很迷你啊，就是拿在手里面就是掌心那么大啊。然后他出差啊或者是出去玩啊带啊什么的就很方便，也不占空间，很小巧很精致。低耗能的这么一个机芯，一次充电能够长效续航，用的时候也很静音，特价只要96块钱，本来也不贵了。 我们再打七七折，我们售价最后只要68.53元，还送收纳包。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来下单。乐商城七夕特惠全场好物依然是七七折，满777再减77。但是要跟大家讲啊，这个活动即将结束，结束之后很多商品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所以想要划算入手的朋友要赶紧下单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逛逛七夕好礼吧。好的，主持人。

0: 古人
1: 太可怜了，
2: 古人太可怜了，没有蚊香跟花露水，到了夏天可该怎么办呢？
0: 不用你操心，古人为了驱蚊办法可多着呢。早在西周时期，周天子就召集了两批专门驱赶蚊虫的官员，他们的岗位不同，手段也不一样。一批主要靠的是玄学驱蚊，比如烧芒草或者是祭祀做法念咒语，另一批就很直接了，他们主要在宫殿内进行物理驱赶。而这两种手段也就基本确定了古人驱蚊的两大派系，也就是魔法驱蚊派和物理防蚊派。魔法驱蚊派苦心钻研，后来发现烧艾草也能驱蚊，而且呀，艾草的烟更少，于是就发明了用艾草编制的火绳，储存和运输也更加方便了，驱蚊的效果也更好了。他们甚至还为高端人群定制了可以驱蚊的香薰和香囊。至于物理防蚊派，他们在春秋时期发明了蚊帐，然后啊一直沿用至今。当然了，其实还有一个驱蚊的绝招，那就是找一个比你更招蚊子的朋友就足够了。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3: 享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3: 冲什么呢？
4: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3: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

0: 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5: 音乐
4: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早晨7:38，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安，我是子琛。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呢，是和各位一起去有奖竞猜，来猜一猜那些年的暑期档电影。可能看到这三张剧照之后，电影的名字就直接浮现出来了。不过呢，也有可能有一些电影会有一些小小的名字上的混淆。而且在这三部影片当中，有一部影片的导演在今年的暑期档也推出了一部口碑非常不错的电影，而且最近呢，这个口碑还在发酵，很多朋友在看完之后在朋友圈都说这部电影真的是夯爆了。各位回复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个题目了啊，三张图片。尾号9420这位朋友他说，第二个我知道，而且还真的看了，是战狼，其他的还没认出来。即便是第二个您答的也不完整，他这个名字里的确有战狼两个字，但是他还缺少了一个数字，因为战狼他有两部。还有朋友特别厉害，就是把这三部影片的电影名答对了，同时角色的名字也答出来了。尾号9714说，心急的老乡来打卡一下，说怎么今天不是麦迪老师了呢？我特别好奇您是用什么样的语气留的这段言，您是说怎么今天不是麦迪老师，还是说哎呀怎么今天不是麦迪老师？这个对我很重要。说呢，第一个电影应该是药神是吗？虽然说我没看过，但是感觉挺熟的。第二个应该是战狼，虽然我没看过，但是挺熟的。第三个是长安三万里，这个我看过。还有看到45130这位朋友啊，他说第一张图呢是我不是药神，徐峥饰演的程勇，在这个最后那一幕，车载着他离别的时候那个落泪的场面，我写的好细呀。他说第二张图呢应该是战狼二，第三张图是长安三万里，非常不错的国产国风动画。而且他还说到了，说这个图片里是李白和高适登高的时候的那个画面。还有朋友说这三部电影自己都看过，大家可以回复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看一看啊，因为这三个角色还是非常经典的，的确这三部影片也都是出自不同年份的暑期档，暑假的这个时候，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包括像八仙，刚才我们提到了，是也是屡破这票房记录啊，另外还有包括最近上映的奥德赛以及蜘蛛侠，还有欢迎来龙餐馆，很多部不错的片子。最近所以说很多朋友一到周末的时间，觉得天比较热，去哪儿啊？去电影院吧，把这几部电影来刷一刷。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说一说，留言互动一下，说说看今年暑假您有没有走进电影院，看了哪一部，观感怎么样？也可以来给我们安利一下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发送过来。同时也欢迎各位继续参与早安奶茶的答题，只要参与留言就有机会中奖，会自动进入到奖池当中，您就直接等候麦迪老师电话就可以了。我们来听一听这一周是哪位朋友接到了幸运来电呢？
1: 哦，你好麦迪，一听就是您的声音。
2: 哎 ，hello， 恭喜您中奖了，给您送出黄金小马。
1: 哇，不敢相信，因为我是不是每天参加咱们的活动，但是已经持续着就是好长时间了。
2: 恭喜你啊，我看您是保定的朋友。
1: 我是保定的，然后现在我是在北京上班。
2: 哦，在北京上班，
1: 每周也是跑通勤回去，因为我也是今年刚来北京，然后之前呢就是在保定本地带孩子嘛，然后今年我父母帮我来看孩子，然后我也能出来找到更好的工作机会嘛。我是做医疗行业的，是医生，就是平常也有夜班什么的。
2: 明白。
1: 然后下个夜班有的时候就直接买票就回去了，反正平常感觉也挺幸福的，反正这么跑最起码家里有父母能给看着孩子，然后有一个这个后盾嘛，支持我。
2: 双城记本来医生这工作就挺辛苦的。
1: 对，确实是。然后平常也就是我每天早晨的时候就是听咱们的河北音乐广播，我都是骑自行车，然后公交地铁， 就是音乐广播陪伴着我。
2: 哎呀，家乡的广播陪着你。
1: 希望有机会可以带着孩子啊，然后带着一家人可以参加咱们每年都有那个旅游嘛。对，因为我老家是长白山，是那个吉林那边的嘛。今年我就听说咱们有长白山那个旅游，我就想跟着来着，就是因为工作原因嘛，然后就没有报名成功。希望下次吧。对，接下来然后就是咱们七夕活动了，多关注着点，多买点东西吧。
2: 感谢您的支持。那个您贵姓啊？
1: 我姓刘。
2: 嗯
1: 啊，对，非常激动，非常开心。谢谢您。
2: 好嘞，感谢您的支持，然后希望您工作顺利。
3: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毕业是一个符号，象征着一个人独立面对着社会、人生和未来。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一时刻，这是我们共通的部分。送给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希望这首歌能够温暖关于毕业的记忆。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毛不易，入海。

0: 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2: 杨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2: 杨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4: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分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分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分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0: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2: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0: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5: 话题只说热点，
6: 音乐相当带感。
7: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8: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5: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9: 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子琛，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复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留言帖下来，可以来参与答题抽奖啊。下周三就是七夕了，浪漫近在眼前，各位有准备入手一些浪漫好物吗？我们接下来也听一听主持人新华有什么分享。
10: 主持人好，大家周末快乐，我是新华。最近呢，乐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啊，我们各种好物77折，我们还进行了2场视频直播，好东西大家一定是闭眼买用脚投票的。所以接下来呢，给大家分享两个我觉得非常适合送给另一半的礼物。第一件是送给女士的护肤品，来自于赫莲娜的绿宝瓶3件套，里面有什么呢？200毫升的水，加上50毫升的精华乳，还有一个50克的面霜，全都是正装大瓶啊，特惠899一套，叠加七夕77折的折扣，到手只要690多，不到700块钱。大家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就可以下单。首先来说里面那个水，绿宝瓶的精华水，当家成分是海茴香，它是可以加速皮肤受损处的自愈的，就是既能日常补水，也可以用化妆棉来用它做这个湿敷，尤其是皮肤比较敏感的女生，你会非常喜欢它的肤感，是那种冰冰凉凉的啊，抹在脸上特别的舒服。然后用完水呢，你再用绿宝瓶精华乳，里面海茴香的浓度更高，还有水杨酸，就是你自己在家用就能够媲美1美级的那种护肤。它那个质地特别像生日蛋糕上面的动物奶油的那种质地，软软糯糯的，非常好吸收，用完之后皮肤超级水润。最后你再用里面的面霜，锁水封闭性特别好，就是把营养成分都给你留存住。这3件套搭配使用，感受翻倍啊。夏秋换季皮肤不稳定的，想要用滋润度高的护肤品又不想太油腻的，或者说咱们皮肤干燥粗糙的，你用这一套既滋润又清爽。原价我们刚才说到了啊，是3000多，然后今天特惠是899，又叠加上了七夕77折的折扣优惠，总之一系列的优惠下来之后到手690多块钱，仪式感加实用性都有了。我觉得这是一个七夕浪漫好礼，送给另一半啊，或者说女生买给自己啊，这个价格都很合适啊。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今天推荐的第二件，这个是我觉得很适合送给老公的一个七夕礼物啊。往常我们总是动员男士给女士送礼物，但其实爱这个东西是双向奔赴的嘛，咱们礼尚往来。今天送的这个不需要太高预算，但是也足够精致，关键它很实用，绝对不会成为摆设。就是来自于所爱的 T8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礼盒，它搭载了精工浮动刀头，就是能够非常紧密的贴合男士的面部轮廓，然后长短胡须啊都能够精准的抓取到，剃得非常的干净利落，而且那个尺寸就很迷你啊，就是拿在手里面就是掌心那么大啊。然后他出差啊或者是出去玩啊带啊什么的就很方便，也不占空间，很小巧很精致。低耗能的这么一个机芯儿，一次充电能够长效续航，用的时候也很静音，特价只要96块钱，本来也不贵了，我们再打七七折，我们售价最后只要68.53元，还送收纳包。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来下单。乐商城七夕特惠全场好物依然是七七折，满777再减77，但是要跟大家讲啊，这个活动即将结束，结束之后很多商品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所以想要划算入手的朋友要赶紧下单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逛逛七夕好礼吧。好的，主持人。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安，我是子琛。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节目，每个清晨7点到9点来陪伴大家。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互动，拨打电话96104可以和直播间取得联系。出门看天气，这个周末呢，我省多地依然是有雷阵雨的天气的。今天白天像唐山、秦皇岛是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石家庄今天是雷阵雨转阴，23到29度。雄安新区今天是雷阵雨转阴，23到30度。北京呢，今天是雷阵雨，23到30度。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是一起来猜电影的名字，各位可以继续回复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上来看一看三个剧照，经典角色来猜一猜都是来自于哪一部电影，而且这三部电影都是出自不同年的暑期档，暑假的这个时间。另外我们来看到今年的暑期档影片，截至目前，今年一共的电影。